0: 万项圆满收官。这项任务包含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两部分以救援体系，中老双方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装备，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抵达灾区一线展开救援，同时也不忘给同样遭受灾害侵袭的尼泊尔人民送去无私支援。八月读特里布文国际机场之后，运二零又四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向尼泊尔运送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援助物资和相关专业人员。
1: 现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远洋航行、跨洲开展医疗服务，这是不是也是对我们的远海卫情保障能力的一种检验？
2: 这种投诉呢是军港之后并不是休整，要马上投掷各种诊疗和救治，甚至要开展各种手术，也说明呢这种跨洲际的医疗保障能力把我们的保障范围从之前的近距离战场投向了海外。这种战略保障能力对应对今后各种突发事件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是复合伤害。你比如说泥石流包括台风，它对伤员有掩埋有覆盖，而且一旦受伤之后第一位的就是要找，所以通过无人机包括其他装置可以通过覆盖的各种植被找到伤员，定位伤员，这是救治的前提。第二要转运伤员，因为伤员在当地如果不具备救治条件，或者是当地的环境相对恶劣，需要通过无人车包括其他无人装备把它转运到适合救援的地方。通过无人装备的
1: 上服务的模式比单纯的去演习，它会多出哪一些附加的效应？
2: 演习是纯军事行动，但如果把这种服务也纳入其中，说明呢我们除了军事行动之外还有其他很多要素需要去传递。首先是中国形象，如果在海外进行大面积的医疗保障，特别是多个点位的医疗救治，这样中国声音、中国形象势必在海外得到一定扩展。另外最值得关注就是中国温度，我们人道主义救援对120两个考验，第一叫应急能力，因为灾害的发生有突然性，而且灾害的持续环境、持续时间和持续的强度并不确定，所以无论是机组的准备、航线的规划包括其他行动要短时间内快速完成。第二应变能力，那如果出现灾害状态，特别是这种冰崩泥石流，那么对方机场的起降条件、保障条件到底如何，而且是否受到灾害影响也是未知数，这种条件下就需要从陌生环境中去找对策。所以从目前看呢，在灾害中进行快速救援，对于应急和应变两项能力都是。
0: 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了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是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今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也曾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展示了空中垂直突击加海上重装抢滩的立体两栖作战体系。轰炸机编队在方部分官兵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

0: 这个外形，包括性能是高度保密，我怕看一眼都不行。那现在我们整个演习过程中，发现他在一张照片中同框，也说明呢两军互信关系有了重大提高。通过视觉接触，可以清晰看到对方的特征，这是不熟悉的双方最忌惮的事儿。下一步，双方成最不想展示的综合作战能力和新型武器装备。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南海黄岩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在同一天在黄岩岛周边行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像这样军警协同常态化出动的模式，对于我们维护主权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0: 军警联合呢的各种演练行动带引号的紧张，说明菲方的主张无法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同时，在海军、空军作战实力对比方面，菲律宾也居于明显下风。一味的炫耀武力，包括在周边的各种强闯行动，不会有好结果。
1: 中国在维护主权的时候，怎么来体现以海为媒、维护和平的大国姿态呢？
0: 我们在南海主张是和平之海、发展之海，主张和各个国家都建立良好的联系。很多国家历史上有一些矛盾，但是通过谈判、通过发展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所以今后的南海，我们还会有更多动作。我们的南海很负责任，你像黄岩，我们在南海有足够的能力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1: 在这次的黄岩岛演训当中，还出动了一款高空大型无人机——
2: 侦察能力。作为南海的千里天眼。它可在2万米左右高空长时间巡航，为本次演训提供了关键情报弹射，以验证电磁弹射装置的动力输出是否平稳、轨道是否顺畅，以及设备整体的稳定性。这也意味着，距离四川舰弹射真正的舰载固定翼无人机已经不远了。目前，四川舰已进行多次海试，飞行甲板已完成划线，阻拦索也安装到位。它下一步的动向着实令人期待。近日还有另一则好消息，9月19号，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歼-35A 战机公布了它的代号“云龙”。歼-35A 延续空军命名传统，正式加入新锐云集的龙系列国产战斗机家族。歼-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古语有言。云从龙，风从虎，巨龙腾飞，则云雾相随。这一意象恰好契合歼-35A 优秀的隐身能力，寓意战机可穿行云海，来去无踪。正如该机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所总结的，歼-35A 具备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的突出作战优势。
1: 歼-35A 公布了它的代号"云龙"，正式加入到了龙系列国产战斗机家族。那云龙在龙系列战斗机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0: 高低搭配。如果现在云龙战机和现在歼-20战机形成轻重搭配的基本格局，这样呢，在完成不同作战任务方面，我们有很多方案可以选择。另外，可以海空通用，因为这款战机不光可以在空中完成制空任务，同时舰载版本的舰载型号也能够在海洋上空夺取制空权，所以这款战机的独特优势是其他战机不具备的。
1: 9月27号，黄岩岛海空联合训练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新面孔，就是无侦七。
0: 海的侦察攻击体系，这款无人机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黄岩岛上空，通过长航时多模态的侦察监视，可以对菲方包括外方的各种小动作进行及时发现，做到一切尽在掌握，对于维护主权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1: 这次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当中，还有一。

0: 完成各种侦察任务，甚至是攻击任务，对于提高舰艇的感知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有重要作用。
1: 那说到无人机，在今年总台的中秋晚会当中，有上千架的无人机编队在夜空当中幻化出了四川舰的轮廓，而且呢还演绎出了舰载无人机从四川舰的甲板固定于无人机，这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四川舰呢是全球第一艘无人母舰，而且各类无人机今后要大量使用，如果能够快速弹射和回收固定无人机，首先说明这个飞机不是很小，它不是旋翼起飞，说明无论是航程速度包括打击范围都达到了舰载战斗机的基本要求，所以如果今后在甲板上大量使用灵活更换，对提高打击效果侦察效果能够发挥至关，在海洋上空的隐身制控能力和打击能力会明显提高明显发展。但是如果能够把固定翼隐身无人机和四川舰相互组合，这种能力全世界只有中国才能具备。
1: 大国重器之重，重在能打胜仗，能守和平。最动人的国庆献礼是钢铁长城守护下的万家灯火。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提出了哪些问题。
2: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
1: 据荷兰国防部九月底公布，荷兰与澳大利亚 EOS 公司合作的高能激光武器项目进入到了落地投产阶段。据称，该系统基于100千瓦级激光平台，每分钟可以打击20到50架无人机。网友提问说：“100千瓦级，这是什么概念？每分钟能够打20架到50架，相当于1到3秒钟一架，这可能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3: 100千瓦的激光发射器已经达到武器级别，可以烧穿无人机的外壳，毁坏无人机内部的电子设备。100千瓦级的激光武器理论上确实可以做到一分钟击落20到50架无人机型无人机进行秒杀，也就是锁定及摧毁。这要求激光武器的可靠性高，搜索跟踪锁定打击目标，整个的过程高度自动化。当然了，在现实的作战环境当中啊，激光武器的使用也会受到气象条件的影响，雨、雪、雾都会对于激光武器的使用产生负面影响。
1: 日本防卫省正在探讨引入保镖卫星，以保护日本人造卫星免受所谓的杀手卫星的袭击，并且计划在2035年度前建成由6颗保镖卫星组成的防御星座。网友提问说，天上那么多卫星，6颗保镖卫星组成的防御星座，那能起到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林。卫星

0: Li Chongxin is on the governance committee that oversees Dianchi Lake and this water treatment plant.
1: 我们主要为这个在这个水质提升方面的一些核心技术啊，我们提供前期的一些治理的规划的思路。你看这个对比其实很明显，这边就是进水，相对比较浑嘛，进水比较浑，那边是出水，相当的清凉了。

因为我是学新闻与传播这个专业的，然后自己对拍摄这方面就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对所有对环境所做的，那人们所有对环境所做的一些不环保的行为，比如说乱扔垃圾或者是浪费水资源，那岂不是都会直接的报应在人的身上。当时正好了解到了有中美这

0: 啊，这个作品我当时发在微信朋友圈里面，第一天这个视频就有了。
1: 也不知道是这个电容还电感还是功率没快，哪里出了问题。
2: 电压有稍微AB 啊或者 PC 啊，嗯，它那个 AC 电压有一点点
1: 偏低
2: 、可能这个接触不良。
3: Yang Peng works for an energy corporation in Anhui province that helps power the state grid. His job requires him to spend much of his time in the field, advising clients and associates.
4: 我目前的具体的工作主要就是，配网，就是运维、检修，另外一个就是新能源这块，主要这块就是协助新能源发展。比如讲在近期，我们这块就是一个渔光互补的那个光伏发电。那个风力发电，那等于我们就是跟着跟后面提供一些咨询跟服务。
2: 平时的维护，人家这个杂草，包括这些油污，给它及时的把清理的。这个包括这个正常的个光伏采光了。
4: 对。用户的光伏发电，对用户也造成很大的收益，对吧？就是一次性投资啊，它这个就这个光伏发电过后。它那个余额就是用户剩下来的，等于用了过后剩下来的电就反馈到那个国家电网。另外一个就是趁大的环境，环保啊，这个节约能源，节约那个化石能源，就确实起一个很大的作用。
3: Yang Peng routinely visits construction sites to check on the phases of development. Today he's in Tianshan.
5: 这边是我们那个升压站的配电楼，这边是我们的那个综合楼，综合楼主要用于一些这个生产、办公这个方面。目前的话，这个还在做一些基础的那个承载工作。
2: 这个围栏围了过后，这个民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5: 没有问题的，
2: 对。对，围栏围好，围好过后呢，这个民事应该。
5: 对对，一期二期，总共我们是120兆瓦，年发电量大概在1.2亿度电。
2: 就跟那个核电相比啊，这个一期二期120个兆瓦，就是
4: 够了啊，一个清洗通道都考虑，然后包括我们那个流量也要考虑，就是尽量就要少打扰他们的。
6: 我们巡护时候要看一下。这个线路下面有没有鸟的穿越？
3: As the climate crisis continues to pose pressing problems to China and the globe, Yang Peng and his team hope their efforts help provide a green lifeline for their city.
7: 就第一个，生产的一些效率怎么提升啊？然后我们那些质量怎么提升啊？我们的成本怎么降低啊？成本里面就会涉及到我们这些咱说的，其实我们的成本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包括了我们设备的能耗，还有我们工厂环境的能耗，还有我们这个。
8: 微模块数据中心机房，模块化的机房的话，它是相当于把两列机柜分别做成一个冷通道，那这样的话，然后这个微模块里面的冷量就全部用来给这个服务器进行制冷的，然后就不会跟外边的热量，服务器排出热量共和，所以这样也会带来一个制冷效率的提升。按照我们数据中心的整体规划，一共是1100个机柜，然后。相对传统数据中心来说，这种微模块数据中心 PUE 降低0.4来计算的话，每年可以节省

0: 三千万度电，这个工厂在生产的过程中，其实涉及到能耗的地方无处不在。那我们这个，我们有一个要联合集合的一个团队呢，就是这些人一起。机器比较偏多的地方，我们照明其实也没有全开，啊，这样的话也对照明的部分的用电量也会有一个。 我们叫有一个平衡吧。其实很多生产的环节，逐渐呢就是从少人化到无人化了。那这一部分的话，其实从实际生产的过程中是不需要照明的。那我们再做一个智能的一个灯控系统，那这样的话就是有人进入的时候它才会亮灯，无人参与的时候它其实就是黑灯状态。
1: And when I was exploring the different majors, I was advised by the professors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like newly launched a program calle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Program. I checked the curricula and I found it really interesting. It's quite an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0: 跟同行业这个水平来比，我们是超标的，还达不到同行业的那个平均水平。但是从去年我们安装的那个光伏发电，发电完以后，我们的那个成本降低了，降低这个电的能耗基本上是30%。
1: 设备技术升级以后，用了智能化和数字化以后，然后又用了清洁能源以后，整个厂区的那个上方，我们现在去巡视的时候，发现整个
2: 这个是最难，主要服务企业。如何服务企业？就是运用我们现在有大数据中心，运用我们的海量的大数据，去帮助企业啊制定那个他们那个一些用能的用能叫能效分析，通过这些能效分析啊，来帮助企业。
3: 另外安装了各种传感器，通过物联网技术去监测这些设施是否正常运行，并同步采集一些实时数据。当时腾讯还拉了3个算法团队，就基于我们采集到的数据去摸索如何搭建一个海绵城市的仿真模型。
4: Jiang also received his master's degree in the UK studying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5: 国内虽然做海绵可能会比国外稍微晚一些，但是其实我从国外的一些实际案例和城市参观回来，会发现就国内在做海绵城市这一块会有自己的一些先天优势，因为现在中国会比较强调整个城市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然后通过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呢，去指导我们整个城市未来的一些专项的设计和规划，海绵就是其中一项。
6: 应该在四块方面应该来做。
4: 2020, Shenzhen launched the Smart Sponge Management System. It adopts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o manage over 4,700 sponge projects in the city. Tencent's cloud team, where Jiang worked, provided technical support.
5: We were doing water, stayed in the outdoors.然后它的
7: 像我们本土就有很好的草种，就是像这种叫三点金，它的这个根系呢，就它的下层是这个通风式。
8: When I was a child, my parents bought me a microscope. In my high school, I feel that chemistry.It's pretty cool, and I can maybe have a life in the laboratory. So I choose chemical engineering.

0: 90多年前，红军强渡乌江的那个时候呢，那个水流它是十分的湍急的。当时红军夜渡躲避追兵的时候，他们就是用了一种红军水马跨过了我们这条江面。这个故事呢，就叫红军水马。每个到我们这里来研学的，我们都会给他讲述。
1: 其实也是一种缘分，报名了这个西部计划，分到了这个江界河这个地方，红军强渡乌江的一个红色美丽村庄。我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拍一些视频呀，编辑公众号，就宣传我们江界河的。
2: 觉得我要翻越的最大的山是积攒基层的经历，利用这些经历去到更大的平台，来更好的服务群众。
3: Back in Liping, 90 years on,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are still here. The Red Army once found a way forward when they're simple.

0: 方老师，您从小就喜欢拉皮包括瓷器吗？
1: 我从小嘛，
0: 甚至就发现它的难度，
1: 甚至有时候一个人都有点怕自己学不了这个东西。通过十多年的打磨，老前辈那些老师傅老师的那个肯定以后，我胆子就大了。
0: 那个时候已经多大了？
1: 那个时候已经快接近30岁了，
0: 所以15年。 Benefits of success. Such inspiring stories have made this city a hotbed for the practice of inheriting the craft of making porcelain.
2: If the process known as thing are used at this stage,This combines perfectly with the design of th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giving it a very unique Eastern look.
3: 我们天天说要手工东西，你真实的期待是什么？那么手工不就是因为它是人做的？那么人就是说它是有情绪的啊，它是有变化的，然后人会受各种各样的干扰，所以我们手工只是说在不可控的情况下，尽量的做到可控，然后又保持一点自己的灵性和痕迹，我觉得这才是手工。
2: 陈宇's family has served as craftsmen of Jingdezhen porcelain for generations.
3: 我喜欢用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法，然后去完成我们一些新的设计。但是我觉得和我们当下的功用和我们生活习惯跟古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会根据当下的一些习惯，然后改变一些古代的一些线条啊、器型啊，包括一些它色彩的明艳度啊。这些就是我们跟古人还是有一定的生活习性上的差别的。
0: Okay, 所以就为了避免有跟他们冲突，在他们基础上，
3: 对，我们想松动一下土壤，拔高一下，看一下就是能不能做出符合我们当代人的一些饮茶习惯的一些。我发现他们做到最顶尖的都是同源同流的，就是其实西方的一些色彩搭配，我们在我们东方的一些色彩的一些作品里面，一些古老作品也是可以找得到的。然后你像西方它也有繁复的一些风格然后东方我们也有，但是西方也有极简时期的那个时代我们也喜欢适当的留白我们也喜欢就是比较清秀比较明朗一点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东西方在很多或者说比较简约一点的
0: 都很有创意啊，都是很新的感觉。
3: 对，是的，
0: 有画有盆有碗。
3: 对，
2: In order to keep pushing the envelope,

0: 是的，今天的话我们是准备了一个满摇的一个工作，要把我们的胚胎装到摇里面去。
1: 这个是
0: 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正常，你可以过来看一下，慢慢的开始把我们的匣钵和我们的胚胎装到摇里面去。
2: 哇，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
0: 对，这就是结晶钻的一个横切面
2: 哦，
0: 然后经过每一摇的叠加。
3: Look at this, like this is the brick

0: That thing is from the kiln.
1: 对，
0: 这是原来用过的。
1: 这个就是我们接门的砖，而这个砖呢，经过一次燃烧之后，会出现这样的第一个就出现一个熔点，后面再通过不断的这个烟子吸附在上面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感觉。
0: 这样子，
1: 对，它会慢慢出现结晶。
0: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 fire it, but when you know after multiple times, it's going to turn like this color.
2: Once the vessel is glazed, it's time for the final act, firing.
1: 这个窑从我们进来之后，可以看一下前高后低，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满到了窑的一半的距离。
3: 它是这样，
1: 对，它是一个蛋形的，
3: 蛋形，
1: 所以说前高后低，这个是因为自然的一个学，自然学，我们叫做利用自然的一个规律，前高后低进行一个抽力的一个作用。首先的话，我们是整个窑前面和后面相差100度，最前面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头柴口。头柴口的地方呢，温度是最高的，这里可以达到1330度左右。我们要满到这个地方啊，每路的温度都是不一样的，
3: 所以有不同的温区，
1: 不同的温区就能烧出不同的工艺。这就是刚刚你说到这个熔点的这个问题。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前面这个温度1300度的地方，它要烧1300多度的温度的一个工艺，然后慢慢的依次以10度的温度递减，每一路上和下它都相差5到10度的一个温差。
3: 上和下还是温度也不一样。
1: 对。
3: So this is really striking. Like for me, I thought lik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was just, you know, placing these things over here. But actually, it's like a map. Like in the south, it's one temperature. In the north, it's another temperature. And like you have to find the, you know, the most, you know, the parts that they need the temperature from this area. If you put them here, it's
2: guided by years of experience. They know just when to add the wood.And in exactly what quantities. Whether it breaks or a beautiful piece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is created, all depends on this crucial step.
3: 一个窑的生命力一般是多久？可以烧制多少次？
1: 这个就要说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这就是我们柴窑的这个暖窑的一个。
2: This is where all the magic involving the fire and clay happens.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柴窑井的这个
4: 哦，
3: 为什么要用那么细的砖头啊？我看这个砖头跟我们平时盖楼不一样。
4: 不一样，这个砖就是特制的，
1: 它是有一个结构的啊，这个结构必须一环压一环，如果过厚就会导致这一环卡不上。就比如说我们进行一个弧形的一个、对不对？弧形的话，如果过厚的话，我们再想要把那个弧形倒圆来、它就会出现更大的一个卡口、这个卡口就会让这个
4: 空隙就大了，
1: 空隙
4: 明白、
3: 所以让这个弧度啊更流畅一点。
4: 对对对、就是顺着下面去。
2: Of the 72 steps required to make porcelain building kilns, this one must be taken especially seriouslyThousands of bricks have to be placed. Any other error, the whole structure will collapse.

0: 也直接怼着窑门给他推，这也是象征着开窑大吉。我们来一句开窑了，好不好？来，
1: 开窑喽！
0: 这些窑位是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是我们的青花瓷。这次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元青花、明代青花、一些各种各样的青花，在里面去不断的去尝试烧出来的一个效果。
2: It's time to behold the miracle. Even up till this day, the essence of the craftsmanship.
0: 这是一个元青花的人物瓶，人物的。
1: 怎么样？效果出来了？
0: 可以。我们首先看一下柴窑的釉面，可以摸上去，像什么感觉？
1: 很光滑，
0: 水淋淋的那种感觉，有没有？是吧？这是一个葫芦瓶啊哈，葫芦瓶呢跟这个梅瓶呢是我们元代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器型。
1: 你觉得效果怎么样？烧的这次
0: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2: The porcelain has shaped the culture of the whole world, and the wisdom behind each of the 72 procedures has been refin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imes may change, techniques may change, but what remains unchanged is that flame.That keeps burning in kilns, that set people's hearts on fire for this ancient craft.

0: 一种事项，那个人之间又有人性的动作。我完全用一个比如说老虎狮子这样的骨骼，我就套上一个模型去做，是完全没有那个味道的，
1: 完美。我们绑一个，
2: 就比如说我们的男士，对真正传统的男士，他会有一些夸张的表达。男士他可能不直接打，但是我们要让他直接打，让他变得可以直接打，那么对狮头的设计他就会有一些新颖的设计出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美术的设计以后，那么在动作的呈现上你就会有灵感，你觉得可以这样，哎，也可以这样，就是它提供给你很多思路。

0: 这条好，可以。
1: System and the fans love it, and we don't think there is going to be one dominant region or dominant country in future. We always think games will come from everywhere, and that's a very good diversity which the fans love.
2: 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正好是我们说的那个弯道的期间中。
3: 那生病怎么办？
4: 睡吃不下，睡也睡不好，算了吧，我放弃吧。
3: 心脏是非常强大的，哎
5: 呀，特别好。
3: 它不坏的90%你都感觉不到。
6: 只要是2次手术，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复杂的情况。开刀进去的过程和出来的过程啊，都是抱有巨大的风险的。
3: 有个瓣膜坏掉了，另外一个瓣膜是好的。在心尖上的手术，处处是陷阱。要把一个1.5毫米像圆柱比心这么细的血管把它缝起来，还不漏血，比绣花要难多了。
6: 心肌，冠状动脉在什么地方？看不见。剪刀。
3: 黑管加大，快点。哎，这怎么？我看看。
7: 一直心脏，那只能等着。一般是我们是给年轻的人，给全身器官功能更好的人，他可能往先优先排。单纯治疗你这个瓣膜 AICD 了，他不就纹人工心脏辅助给你装上，这样的话你能恢复。
8: An artificial heart can help a patient return to a normal life. Today, more than 2,000 patients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this procedure.
9: 今天主要就是对你做一个家访工作。
10: 好的。
9: 你看你能够下楼，然后这么健康的站着走路。
11: 啊，机器的声音非常棒。
12: 我觉得心脏逐渐的在恢复。
4: 特别谢谢他们第二次给我生命，真的。
8: Implanting a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 is one of the most demanding procedures in cardiac surgery. So for a long time, the high cost of treatment.Put this opportunity out of reach for many.
3: 中国的病人太多了，
13: 心脏
0: 引导企业积极压缩中间流通环节的过高加价。
8: In 2025, supported by national medical insurance policies, the overall cost of artificial heart implantation fell further. This means that more patients with end-stage heart failure now have access to this treatment.
3: 2000多转，看3.3升的血，比进口的好。进口的又贵，100万，价格下了一半。我们这半年里面的第5个患者，希望能够产生奇迹。请了外国专家来表演手术，又快又好，做一个好一个，这手术室就可以直接拔管。这一套操作起来的话，我们都看懵了，叫哇！在老外的心目中啊，他觉得中国很落后。你中国能做心脏手术吗？你们中国有这样的东西吗？有那样的东西吗
8: ？At the time. Wanfeng's thinking was simple. If others could do it, so could China.

0: 是的，今天的话我们是准备了一个满摇的一个工作，要把我们的胚胎装到摇里面去。
1: 这个是
0: 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正常，你可以过来看一下。首先的话，我们看到这座摇呢，它是一个外形酷似一个鸭蛋，所以我们也称之它为蛋形摇。现在的话，我们就是慢慢的开始把我们的匣钵和我们的胚胎装到摇里面去。
2: 哇，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
0: 对，这就是结晶，钻了一个横切面哦，然后经过每一摇的叠加，每一摇的胭脂吸附在这个墙面上面，留下的历史结晶。
3: 哇，哎，我刚才注意到了，就是。
4: Once the vessel is glazed, it's time for the final act, firing. This is the la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step. The success.
0: 这个窑从我们进来之后，可以看一下前高后低，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满到了窑的一半的距离。
1: 它是这样，
0: 前高后低进行一个抽力的一个作用。首先的话，我们是整个窑前面和后面相差100度，最前面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头柴口。头柴口的地方呢，温度是最高的，这里可以达到1330度左右。我们要满到这个地方啊，每一路的温度都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有不同的温区，
0: 不同的温区就能烧出不同的工艺。这就是刚刚你说到这个熔点的这个问题。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前面这个温度1300度的地方，它要烧1300多度的温度的一个工艺，然后慢慢的依次以10度的温度递解，每一路上和下它都相差5到10度的一个温差。
1: 上和下还是温度也不一样。
0: 对。
1: So this is really striking. Like for me, I thought lik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was just, you know, placing these things over here. But actually, it's like a map. Like in the south, it's one temperature. In the north, it's another temperature. And like you have to find the, you know, the most, you know, the parts that need the temperature from this area. If you put them here, it's
4: breaks or beautiful piece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is created.All depends on this crucial step.
2: 一个窑的生命力一般是多久？可以烧制多少次？
0: 这个就要说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这就是我们柴窑的这个滦窑的一个过程。滦窑师傅在我们窑里面称之为窑之父。
2: 窑之父就是 the father。
0: 对，因为他需要用他的双手去将我们的这个，每一块砖，对，层接层。衔接的非常到位，如果说出现了一点点空隙，它就会坍塌。晚一点我们就去到一个滦窑的师傅那边，让你去见证一下这个滦窑的这个手艺。
4: Building kilns is an art, and it is where all the magic involving the fire and clay happens.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柴窑，景德镇的传统的正窑。于老师，
5: 哎。
0: 慢点，
2: 这就是一个传统制作的这现场
0: 连接到这个上面，它是一个耐火的一个

0: 戏更好玩。
1: Cologne, Germany, home to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gaming expos.
2: Event, for the community.
1: For Chinese creators, it is a chance to bring Eastern imagination onto the global stage.
2: I guess each region and each country brings its different strength on the table for this global medium.
3: 这边排队排的也是比较多的，早上的时候已经把那个门口给堵上了。
4: 尹振玲第一次对外展示这个宣传片，大概有400,000+的播放量，一下就火了。
0: 尹振玲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武侠题材的游戏，不过这融入了我们新时代的理解。其实现在给他一个新的名，古龙啊，香港的武侠电影所塑造起来，这是现在所说的新派武侠，把它合在一起，构建这个架空的一个幻想世界，依靠动画和游戏的文化，深入地影响了全世界的审美。我们过去其实有一个心结，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东西传播影响程度是不够的。As Liang Qi

0: Way's first major AAA title, this game embodies his vision of creative expression. To make this martial arts world truly believable.
1: Ah, 狮子那种苏醒过来之后，它其实会有那种节奏的变化，但它那种所有的眨眼睛、嘴巴的张合的那种关系，这个也是不太好捕捉的。刚才做了很多动作的调整，就是因为把这种神韵给表达出来。
0: Motion capture process is required in the game's production, but the overall design is also transformed by that very process. Like the balance of yin and yang, when a team sets out to reinvent a game form, every detail matters.
2: 哎，这个停，
1: 好停住，停。这个地方到时候要加一些特效，
2: 需要有点这种律动，对，就那种警惕感，大大大那种警惕感。 看到这个真实的东西之前，我们想依靠想象力，依靠参考，你只能想到什么龙车甩尾。你要看到真正的这个表演，会发现现实世界中的表演这种运动就是一个宝矿。到，实际上舞狮最重要的一个点，它是一种视像。 我们必须要到现场，我们必须要直接进入这个文化的母体去。我们不能说浮于表面，更不可能说只是吸收这个外来文化中的已经经过多道消化之后的东西，我们还去吃那个。
1: 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美术的设计以后，那么在动作的呈现上，你就会有灵感，你觉得可以这样，哎，也可以这样，就是它提供给你很多思路。

这条好，可以。无论是我们还是这个赛道上做的游戏厂商，我觉得我们都代表了中国的现在在各个行业里面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你只有真正的好，才是真的好。

0: 你好，严雅慧，今天主要就是对你做一个家访工作。
1: 好的，好的。
0: 你看你能够下楼，然后这么健康的站着走路。啊，机器的声音非常棒，我觉得心脏逐渐的在恢复。
1: 特别谢谢他们第二次给我生命，真的。
2: Implanting a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 is one of the most demanding procedures in cardiac surgery. Today.Chinese cardiac surgeons are capable of performing complex artificial heart procedures. But more than 40 years ago, when Wan Feng first stepped into the operating room, he faced a very different reality.
3: 80年代中国的心脏外科的话，从技术、服务、器械、设备是巨大的落后，至少30年以上，甚至50年以上。
4: 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你重的病人怎么办？对，熬了人参汤，弄那个橡皮这个滴管，嘴边上滴进去。
2: In the same year, he performed China's first 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 operation. The procedure was carried out while the heart was still beating, avoiding the need for a heart-lung machine and significantly reducing surgical risk. It gave Chinese.
3: 驻中国首席记者，他说不可能啊！我们美国第一个才刚报道不久，中国怎么能做这个手术呢？
4: 这么小一个口子，我们做心脏搭桥手术，过去他们要开这么大口子，可以到处走一走啊，准备回家了，啊！
3: 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的中国的心脏外科和最先进的差距的话，我们技术上已经没有差距了，甚至说我们的装备已经到国外开始应用了。
4: 看着小孩子想到我孙子了。
2: Of the generation before. And as more patients await life-saving treatment.That mission must be carried forward by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doctors.
3: 又要求我的学生，我说，你天天给我在练，你做100个，你做1000个，熟能生巧。
5: 万教授，所以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你学会了可以继续留在我这儿，如果学不会，给动物洗澡去。这3个月我坚持下来了，
6: 我把我们累够呛，跟着他能学到好多好多东西，我们书本上是完全学不到的。
3: 肯定年轻人会超过我的。
2: Experience onto the next generation, turning every breakthrough into a new beginning. A heart may stop beating, but the spirit of exploration never does. From catching up with the world to shaping the future, China's vitality takes many forms.
7: No, you promised me.
8: 短剧它其实就是一个情绪驱动的快消品。
9: 把你做白日梦的东西呈现了出来，这种爽的感，我们发现全球通吃。
10: 那我们就出门了，来吧，下一套吧。
2: Compared to long-form stories.Production moves at a much faster pace on a far tighter schedule.
11: The back,
12: 那边的场景一准备好，这边立马就是演员交出去。
13: 女主换衣服，
12: 有过10分钟、5分钟，你可以经常的看到我们在剧组所有人都跑来跑去，就是为了抢这么1分钟，抢这么几秒钟。
14: 我过来看一下吧。
12: 收到，收到。
15: PhD in astrobiology.
10: 来看。
16: 哦，看。
10: 再稍微阴阳一些 ，more sassy, more chill.
17: Julia, stop calling. Nathan's in the shower, so he's not coming.
10: 非常好，然后我们就转场，从这儿走过来，然后站在这个位置。

0: OK， 得分，耶！
1: 要杀鸡用什么感觉？
2: 想下班。仰头以生活里的一束光来拯救我。短剧在这个非常焦虑的一个时代，然后大家能在这个没有什么观影门槛的一个产品下释放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3: It's an art form in and of itself too, and
4: very memorable, I think, for everyone.
5: 海外短剧的这个行业的天花板在哪？我想告诉你的是，那里面还有99%的用。
6: In a fast-moving age, stories have picked up the pace. Not always polished, sometimes a little rough, but harder to ignore. They are fast becoming a trend, and China has already hit play.
7: 辛苦了，辛苦了。
6: From the restart of A Heartbeat